0: 义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十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无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

0: 机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 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

0: 坦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

0: 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一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2: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 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朝一夕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十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1: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十一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四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十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十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0: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y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100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特朗普十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 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

0: 抗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

0: 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2: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 其中位于沙特

0: 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十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 伊朗。

0: 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0: 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 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引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2度遭袭。
0: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 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 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

0: 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伊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2: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 英国长期以来

0: 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 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00。

0: 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 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 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

0: 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扎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 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1: 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FC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0: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成，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

0: 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2: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1: 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

0: 游离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离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

0: 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2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 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 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

0: 寻亲等内容。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1: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0: Wolfsey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1: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 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2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 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derstorff 和 Orion Led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1: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 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

0: 在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

0: 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2: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2: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

0: 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2: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3: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

0: 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0: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 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济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1: 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0: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 并将十名鄂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鄂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

0: 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1: 视频追更神23胜组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胜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2: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 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十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2: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2: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2: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2: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 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

0: 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2: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100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1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3: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2: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FC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2: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 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

0: 沙特民航总局声明，十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视频追更神23圣祖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圣祖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2: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 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

0: 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且

0: 代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0: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扎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1: 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

0: 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1: 视频追更神23圣祖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圣祖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成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成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3: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1: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十一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 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3: 视频追更神23圣祖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圣祖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
4: 成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

0: 成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 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

0: 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1: 看好射频氮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C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0: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

0: 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2: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 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2: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2: 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ed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 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2: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视频追更神23圣组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圣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2: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

0: 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 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3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3: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3: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

0: 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

0: 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济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3: 视频追更神23圣祖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圣祖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1: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

0: 为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儿童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 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

0: 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1: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2: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看好射频弹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FC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弹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弹化加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弹化加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弹化加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弹化加 IDM 厂商。
0: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 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八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一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十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0: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 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3: 视频追更神23圣组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圣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成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成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2: 八一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 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 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3: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 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3: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0: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

0: 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视频追更神23圣祖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圣祖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成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成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2: 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

0: 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 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 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

0: 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0: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2: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

0: 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 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 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3: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 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ed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吉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十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0: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1: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 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2: 视频追更神23圣组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圣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 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 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2: 视频追更神23圣组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圣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3: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 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夫·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1: 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 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

0: 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 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2: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2: 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

0: 置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视频追更神23圣祖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圣祖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

0: 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已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 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3: 八一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 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作努力。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四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 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 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 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 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一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0: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

0: 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2: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

0: 至十一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加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加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加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加 IDM 厂商。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2: 视频追更神23圣组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圣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 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0: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3: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 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3: 八一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 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

0: 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1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1: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

0: 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 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

0: 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戈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戈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2: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 一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

0: 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游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1: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3: 视频追更神23圣祖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圣祖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成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成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

0: 机场及空域除外。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2: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0: 记者张兆清、陈颖。

0: 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1: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2: 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

0: 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FC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2: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扎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1: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3: 视频追更神23圣祖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圣祖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 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3: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0: 八一锐评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3: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 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2: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3: 视频追更神23圣组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圣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 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

0: 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莱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
0: 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 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
1: 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 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 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第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
2: 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 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作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2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 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 并明

0: 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

0: 当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吉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2: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2: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 分别是 Dean Lightstroth 和 Orion Lightstroth 兄弟以及 Moshe Shalv。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2: 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2: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

0: 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2: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当地时间12日，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 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0: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四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2: 视频追更神23圣组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 神23圣祖航天员朱杨柱、张志

0: 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10月12日，

0: 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2: 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

0: 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FC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 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derstorff 和 Orion Led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 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3: 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3: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2: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 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看好射频氮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视频追更神23圣组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圣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

0: 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2: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游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 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3: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
2: 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

0: 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无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3: 八一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 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

0: 记忆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3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derstorff 和 Orion Led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2: 视频追更神23圣组出差日常、实验、训练、锻炼全都有。神23圣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3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

0: 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1: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 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纵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1: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100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2: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 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

0: 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y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已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礁夫、塔伊兹、萨达、 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吉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0: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2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 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

0: 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3: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四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3: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

0: 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0: Shale。
1: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0: 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1: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2: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

0: 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2: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

0: 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2: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3: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0: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2: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 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

0: 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0: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 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2: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3: 当地时间10月12日，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关

0: 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1: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

0: 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 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2: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 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3: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1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2度遭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3: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0: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 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1: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100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100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2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 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 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1: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1: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 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

0: 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0: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 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已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

0: 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3: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

0: 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2: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1: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2: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 据沙特主导

0: 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0: 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巴依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1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2度遭袭。
2: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

0: 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1: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0: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

0: 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1: 看好射频弹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弹化加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弹化加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 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3: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1: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3: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 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

0: 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1: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

0: 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2: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2: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

0: 燃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无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3: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 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

0: 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y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

0: 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2: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

0: 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

0: 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处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2: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1: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2: 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2: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 主要涉及俄

0: 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0: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1: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 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无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1: 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y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

0: 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2: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

0: 无限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2: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菲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 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3: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
4: 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

0: 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1: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菲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0: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2: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 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

0: 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十一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

0: 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0: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 泽连斯基表示

0: 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1: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离外长

0: 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2: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 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3: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 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00

0: 1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1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 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

0: 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加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加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 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

0: 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0: 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 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2: 八一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3: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3: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 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

0: 率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 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1: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 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derstorff 和 Orion Led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
3: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 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推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

0: 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 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

0: 织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1: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2: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1: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

0: 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2: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加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加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加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加 IDM 厂商。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

0: 线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 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

0: 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 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0: 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导。

0: 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0: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3: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 训练间隙、业余时间、

0: 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1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2: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
3: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1: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1: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

0: 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1: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

0: 代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

0: 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3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1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4轮军事行动。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

0: 任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八一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 否则不会

0: 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2: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1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 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

0: 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1: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 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

0: 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1: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菲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2: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0: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

0: 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0: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

0: 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美国总统

0: 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看好射频氮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0: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

0: 特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1: 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

0: 撤离。
1: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

0: 十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2: 八一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3: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

0: 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2: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2: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2: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1: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 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

0: 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0: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加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加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2: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0: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

0: 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 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 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 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3: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 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

0: 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第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1: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1: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1: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 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2: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整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1: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2: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巴依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 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1: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1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2: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 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FC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

0: 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菲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

0: 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derstorff 和 Orion Led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

0: 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0: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2: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 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

0: 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0: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

0: 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y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2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0: 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100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 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1: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3: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2: 巴依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
3: 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3: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 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

0: 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1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

0: 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0: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1: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 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

0: 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 伊朗

0: 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一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2: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1: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无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 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3: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1: 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 推动部队建设不

0: 断向上向好。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0: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已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2度遭袭。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 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

0: 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2: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

0: 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整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2: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3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0: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100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3: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 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2: 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2: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 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

0: 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1: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

0: 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1: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过

0: 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无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1: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 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

0: 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 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3: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3: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整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 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

0: 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 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

0: 尽职调查。 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0: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 中国用于救治

0: 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自9月3日新一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2058次。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四轮军事行动。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 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0: 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整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1: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0: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2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 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11日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戈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戈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戈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3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 分别是 Dean Leicester 和 Orion Leicester。

0: Sergeyev 兄弟以及 Moshe Sheyev。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 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看好射频氮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氮化镓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氮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1: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0: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 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

0: 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2: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3: 八一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

0: 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2: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一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2: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 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

0: 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1: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 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

0: 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0: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顿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致1死11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被袭击后，11日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2度遭袭。
1: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4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亚马逊据悉正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亚马逊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AI， 交易价值可能大约70亿美元。今年9月份 Anthropic 决定不收购 Descartes AI。这家 Claude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此前曾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并已对收购目标进行了尽职调查。Descartes 成立于2023年，由三名以色列工程师创办，分别是 Dean Leiterstorff 和 Orion Leiterstorff 兄弟以及 Moshe Shalev。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1: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 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看好射频淡化镓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y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镓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镓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镓 IDM 厂商。
1: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 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1: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3: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 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

0: 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

0: 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0: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2: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0: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2: 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

0: 子。
1: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3: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0: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1: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

0: 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宰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宰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 该禁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C 获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加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淡化加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淡化加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淡化加 IDM 厂商。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 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

0: 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2: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3: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3: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 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特朗普十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3: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 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